0: 你的爸爸就是
1: 爸爸，
2: 十六的，
3: 接不住，带不住，
0: 跟车这么高，肿了现在。
4: 这一块，这一块，你不知道他这个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他
5: 太高了。